0: 叫出去咧，因为印尼就易发达啲。你而家印尼啲华侨系发达到啦，
1: 发达到俾人排华，
0: 系咯，即系排华，要杀死你，即系你啲华人啊，唔俾要帮你绝后啊咁。马拉虽然都好发达，但少啲啊嘛。马拉啲就成扎去晒成个城市，例如去怡保咁样，去槟城咁样，好多都华人嚟啊。咁好多有客家人，但系佢哋去到方面嗰方面优势咧，又未必有福建人咁大啊。所以咦？咁唯有再去外国咯，再去去欧美佢地区再发展咯。
1: 啊，喂，咁但系我又觉得好奇怪喎，林康正，点解咧？印尼其实喂，嗰啲其实照计都如果有成百几万人咧，其实佢哋应该聚居得好犀利噶。哦，但系我自己喺印尼睇咧，都有咁啊，即系梗系有客家人啦。但系即系你话系咪好明显地聚居咧？咁啊，远远唔够马拉嗰啲客家人聚居得犀利。
2: Gus Gus Kuku Gus Gus Mohama Mon Kuku Gus。
3: Oh, on va t'attendre, mon petit gars.